0: more of a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. 学生不管是被那直接属于三二六十，然后打个网球就打，对吧？
1: 对对，好吧，再打喽，好吧，嗯，好，就这样哦，
0: 不要有问题，有时，
1: 好吧，
0: 我的反应，我的反应，
1: 好，好的，
0: 我的反应，
1: 再抓两只老鼠，
0: 知道吧？还是更新了，还是小鱼，不是，
1: 哎，
0: 人们吧，
1: 再打呀，
0: 再打再打呀。我们南京，我们过一要讲南京，我们一人，
1: 我发了哥，
0: 我们过一要讲南京，
1: 我发了，
0: 我不能过一，但是家庭主妇多的回家家的，可能不能拿我们租，我们过六就发了发，我们不能六万两高，嗯，我们南京。你不能在那跑，人家是主力，主力出两家，我不能跑你。我不管老你跑，你跑老你发达，我不管你玩两招。你在做老你，我也忙你，你在怪你，我不想我自己输。然后打的话你就输。那我讲你讲，发财的他不讲，他又不能跑吧？你说话那你不玩，你太小了，你怎么能？